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在年底前与北朝鲜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8月18日，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一直在强烈敦促其心腹安排最早于今年秋天与金正恩会面。19日，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是否打算今年下半年与金正恩会面，他回答称，我想我们会见面的，从而表示希望与金正恩会面。在谈到金正恩时，特朗普说，他拥有57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如果我是总统，我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他的确拥有这些核武器。只要有一名贤明的总统，他就不会有问题。最近，特朗普有关北朝鲜的言论有所增加。本次，他的这番表态显示他有信心通过首脑会谈等沟通渠道处理北朝鲜核问题。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19日晚在首尔同韩国

0: 外长赵显举行了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席间，赵显表示，期待中国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重启和北朝鲜的对话这两个问题上予以合作。王毅回应说，作为朝鲜半岛最为重要的邻国，中国将继续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朝首脑外交显示出积极态度，在中韩外长会谈结束后，有记者问中国是否会为美朝对话进行斡旋。王毅回应称，这是朝美双方决定的事情。他接着说，美国必须改变其长期以来实施的对朝敌对政策。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在此背景下，中国似乎秉持着慎重的态度，试图摸清美国会就朝鲜半岛局势如何出牌。
1: 据悉，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已于下周访问中国，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为自民党议员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议员伊佐进一、立宪民主党议员小西洋之以及公民党议员川村雄大四人。代表团拟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党际对外交往的中联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代表团希望与中方就重启两国各层级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以来，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代表团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探寻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中道改革联合议员伊佐进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日中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低谷，不仅政府间交流受阻，经济界交流、文化交流以及青年交流也全面停滞。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话，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保持对话沟通的窗口必不可少。
0: 关于日本中央政府公布的发生所谓台湾有事等不测事态时疏散冲绳离岛居民的避难计划，日本全国知事会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敦促政府面向国民和企业进行详细说明。全国知事会负责危机管理等事务的委员会的委员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于8月19日上午前往首相官邸，与内阁官房副长官佐藤启会面，并递交了建议书。关于中央政府去年公布的发生所谓台湾有事等不测事态时疏散冲绳离岛居民的避难计划，建议书敦促中央政府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并开展协商，以增进国民和企业的理解。此外，关于居民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的庇护场所，建议书要求中央政府根据其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建设计划，并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
1: 在位于日本长崎县的一处留有古代沉船的海底遗迹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据信由中国南宋制造的箭矢的残片。南宋被元朝征服。这一遗迹位于长崎县松浦市附近海域，名为樱岛海底遗迹。这里留有元朝进攻日本石垣军的沉船，当时日本处于镰仓时代。樱岛海底遗迹留有三艘援军1281年与日方交战时的沉船，这场战斗史称红安之役。由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从积聚在沉船底部的约50厘米深的淤泥中采集了样本。研究人员从淤泥样本中发现了一块长约3厘米的木片， 木片表面涂有黑漆，末端涂有红漆。经深入调查，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根箭矢末端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从这块木片可以看出，这支箭矢末端没有弓弦槽，而是呈碗状，与当时南宋针对元朝骑兵而研制的箭矢特征相符。研究人员推测，这些箭矢是元朝征服南宋后缴获的，并用在了进攻日本的战斗当中。负责调查的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国武真克表示，虽然中国文献中对此类箭矢有所记载，但在日本及中国此前的考古中都未曾发现实物。这次考古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军进攻日本时调配武器的具体情况。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作曲家久石让从2025年到2026年在东京及美国举办的演出共获得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大卷斑蝶是一种能够长途迁徙，移动距离可超1500公里的蝴蝶，因此又被称为旅蝶。日前，一项观察大卷斑蝶的活动在福岛县北岩原村的一处滑雪场举行，参加人员体验了有助于确认其迁徙距离的标记作业。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的定期航班于8月20日起恢复运营。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1: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